俺们养活我的爹，什么那叫我养我的爹，干光腿多年，那叫我养活我的爹，俺们养活我的爹，什么为国养活我的爹，俺们养活我的爹，我